0: 次啊。
1: 这就是招杯丁。
0: 哎，是是是是。
1: 对，所以老师够个回想曲做进一步的诠释。
0: 是。
1: 伊本来是一个 memory，
0: 对，
1: 诶，艺术。
0: 对。
1: 老师变做讲吼，人生够一个倒带一个过程。
0: 对对对。嘿，所以咱等下音乐吼来感受一下，我头前迄差不多一两分钟的时间，嘿，刚好你感觉到讲真正是我头拄想讲的人生倒带迄个感觉。
1: 好，咱先来听看卖一首
0: 回想曲。

0: 哦，我唔知道大家有感觉到迄个时光倒流，
1: 嘿，有一款那个三分的 in time 的感
0: 觉。哦，迄、那个表现方法佫无同，三分开始浪漫美丽，
1: 嘿，
0: 但是他都迄个回想曲一开始完成演奏迄个物件，唔是安尼对无？
1: 嗯，对。
0: 哦，刚刚一个物件，一直磨，一直胖，一直磨，一直胖，迄个感觉，嘿。好，啊来接落来咧，佮来介绍对调。
1: 过来继续来介绍，就是讲这个卓兰平台跟台湾，以安怎把这个足侪这个台湾的意象，诶、嗯，藏在这个也歌曲内底。
0: 是，
1: 嘿，咱头头有讲到，就是这个诶，迄当阵在台湾拍的这个电影叫做这个《艋舺白骨事件》。
0: 嗯，
1: 嘿，啊，卓兰平佫有一条歌，咱嘛介绍过，叫做《出人头地》。
0: 是，
1: 嘿，这嘛是一部电影的这个插曲。

0: 这个电影叫做《梁山七机卵》，都是第一版噶。
1: 啊，是哦。嘿，我安尼所以伊迄阵拿来算是住遐附近的款。
0: 并不是，
1: 啊，不是啊，我来问你找见看卖。
0: 应该伊唔是住咧放假，但是安怎伊当阵拢是放假。
1: 是，
0: 其实老师刚知影讲，咱台湾的第一本推理小说叫啥？嘛、叫放假台人事件。
1: 安尼哦，
0: 杀人
1: 事件啊，是。
0: 啊，搁有这个第一本这个连续的。算讲是长篇的这个推理小说，叫做《梁山七的曹老人》。
1: 哦，所以这三者有关系哦。
0: 哎，都有关系，是安怎？因为迄当阵都放假上楼的。
1: 啊，对啦。
0: 啊，人都多啊。
1: 啊，龙蛇杂处。
0: 哎呀、
1: 啊，对不？
0: 啊，所以很多这个利益啊、地盘啊、纠纷啊，所以就是讲迄当阵都什么案件吼，拢要写放假的对啊。
1: 反正遐拢一定会发生啦，所以你俩讲遐都无问题了，对啊。
0: 对，那说落来要介绍这吼、個，咱也未伫节目内底吼，这个听众听过，叫做美丽报道。
1: 对，
0: 听这歌名都知影，这一定是跟台湾有关的。
1: 对啊，
0: 伊嘛是一个电影的插曲。
1: 是，
0: 这个电影叫做《无缝》。
1: 哎呦，
0: 不是无缝接轨，无缝。
1: 啊，没有，我知啦，就是迄个咱
0: 穿红纱，
1: 穿红纱跳落迄个啦，
0: 台湾的小红帽，
1: 是
0: 无缝，对。
1: 哎，但是你敢知影无缝这个故事不要有行讲讲，其实嘛是
0: 编的，
1: 系编出来嘛，對是真正发生的嘛，
0: 吼。对，是当阵的迄个政治氛围就是安尼嘛，就是讲，伊当阵要强调这个原汉和谐，啊，佮有一个理由，是因为无缝迄当阵代表这个公务员。
1: 哦，
0: 安尼。嘿，伊嘛算讲是一些一个元汉之间的通书嘛，嘿、所以当中这里拍这个电影，某一个艺术就是讲吼，劝诫这个吼来台湾的这个公务员吼，爱、有这个牺牲的精神。
1: 安尼哦，
0: 对，
1: 哇，安尼一鱼两吃呢，还好几吃，不是两吃呢，对哦。哇，安尼其实嘛无简单呢，你其实从较早咱细汉听的做者故事嘛，因为咱上早听的那个华盛顿砍樱桃树嘛，
0: 对，
1: 这嘛唔知啊吼。
0: 嘿，像那因爸爸唔敢骂伊，老师敢知呀？唔是因为伊足诚实。
1: 啊，真的哦，啊无闲啊。
0: 嘿，因为伊迄个手头个提
1: 个枕头，
0: 多人加的啊。
1: 武器伊手顶个对啊。
0: 对，因爸爸看到会惊。
1: 加讲两句啊，我破了对啊。
0: 加个樱桃树敢算？
1: 是。好，啊是迄个鱼儿。逆流而上，嘿，这都是大概，大概细汉听听到的啦，
0: 神话的
1: 对，好，
0: 啊，佮邓来这个周兰平吼，咱第顶一集都介绍伊的这个傻瓜与野丫头，
1: 是
0: 为这个破卦调吼来改编的吼，其实伊佮有其他足多，像我有一条歌叫做《台湾风光》，嘿，伊是为这个嘛是为这个传统的这个流散调，
1: 哦，流散调。好算雕，
0: 好算雕，嘿，这个流算雕吼，是安怎叫做流散？
1: 是，
0: 嘛叫雨伞，就是这淡淡个
1: 女，嘿，伊
0: 这是好算算讲是一个定情信物，
1: 对啦，
0: 嘿，都甲改编做这个台湾风光，啊个傻瓜野丫头嘛，啊个有一个吼，老师有讲到一个柯金辉。
1: 哦，对，
0: 柯景辉用这个原住民的这个
1: 曲呢，
0: 去改编呢，内底有一条吼，就是迄个上有原住民风味，叫做台湾妞妞舞曲。
1: 哦，真的，我冇听过呢。
0: 嘿，伊就是苦情花内底的插曲。
1: 哦，了解，
0: 就是台湾妞妞舞曲。啊，佮有一条吼，头拄仔咱讲到这个梁山七之乱，伊内底有一个吼开场有一个戏，就是有一个演员叫做后道。
1: 哎、
0: 一个这个女主角庄雪芳，
1: 是
0: 伫这个梁山市头前的卖药啊，啊卖药都一条歌，叫做《两相好》，啊伊是用什么改编？伊用丢丢糖啊依然呢。
1: 哦，真的哦，
0: 还叫苏香低，
1: 乡村呢，
0: 乡村呢，两个来改编，
1: 哇，厉害！其实这是周兰平老师其实定用的一个手法啦。
0: 对，
1: 哦，啊，我刚刚还不是讲周兰平老师想无音乐，我刚刚不是安尼，是因为伊用一寡咱台湾人熟悉的物件，想参你拍关系。哦，啥物有博感情？
0: 对，
1: 因为你听过嘛，你熟悉嘛。哦，迄种写法嘛是变个一般人，大家吼听着有感觉的物件。
0: 对，
1: 所以伊会用这种的手法来重新来加改编，还是创作。其实这音乐出来，大家听着就做习惯，做自然，对不？
0: 对，而且伊个有一个用途。安怎讲诶？因为第一这个像讲梁山七之乱来对吼，就是在后道跟这个庄雪芳吼，因为是一个是本省人讲台语诶，一个是庄雪芳讲国语诶，所以这两条这个因的对唱的卖药啊吼，就是一个用国语，唱诶丢丢的，用台语，一个用国语唱诶是这个苏香鸡，
1: 是，
0: 嘿，所以这安尼一改编吼，变作讲哦苏香鸡，啊本来大家拢是听这个
1: 台语
0: 诶嘛。 结果你用国语唱了吼，开始就有一挂人吼，会想要去听国语歌。哦，一般来讲听听台语的嘛，啊，一挂跟阿样讲国语的，
1: 也想要听台语歌。
0: 对，
1: 我头先听你安尼讲，我本来想讲，迄、那个年代就足进步的啊，所有物件拢是双声道。
0: 对，
1: 吼、哦，就是唔免吼中英翻译，吼、哦，啊，是讲迄个台语国语翻译，一条歌里面主连的两种拢有啊，对不？
0: 对，迄当阵足多哦，就讲台语创作的歌吼，像讲迄个苏童写迄个农村曲
1: 啊，对对。
0: 对，他好渣，丢出门，嘿嘛叫周兰平改编被苦尽甘来。
1: 哦，是是是。
0: 啊，连那个望春风嘛公益的。
1: 哦，是。哦，这真正
0: 嘿，嘛是周兰平改编，
1: 叫做
0: 《手弹琵琶歌一曲》，手弹琵琶歌一曲。
1: 哦，是是是。
0: 伊是唱孟姜女哦。
1: 哦，啊，真的。
0: 变做那个望春风嘛，孟姜女啊，泪涟涟，寻父奔长城。
1: 真正注意注意注意，这咱以后诶，咱开一场音乐会吼，来看卖吼，一条曲，国语唱。吼、哦、啊，台语唱吼、哦嗯、啊，可能啊，广东话唱吼、哦嗯、啊，英语唱啊，日本唱
0: 对
1: 哦，真正我刚刚这有当时比较起来吼、哦嗯，因为语言有无同的迄个韵味个调嘛，
0: 对
1: 不吼、哦、啊，所以呢，你也刚刚讲这足神奇的，以咱所谓的人类的共同语言音乐里面，会、嗯、让承载无同的迄、那个，乃讲文字语言里面，
0: 对，
1: 好、哦，我刚刚这也让展现出来迄个音乐的质感其实真无同，
0: 嘿，对，就是因为语言那个语种不同哦，发音的特性，
1: 是，
0: 变作讲吼音调的表现的方式也无同款，
1: 对。好，所以咱今仔日呢，第二条要来听这个美丽的宝岛吼。啊，这条我感觉伊迄个年代其实传唱度足广的咧。
0: 嗯
1: 哼。因为伊有一下讲啊，大家会当吼，个歌喉对不？
0: 对。
1: 哦，展现出来。哦啊，而且讲的内容，我感觉歌词内容非常的正面，非常正向。
0: 嗯哼。
1: 有无？好，拢把所有的美好的东西给它供出来。
0: 嘿，四季如春呐、啊，讲阿里山呐、啊，日月潭啊，吼，花莲港啊，雅基丘，嘿，拢写一歌来的。
1: 是，所以呢，咱等下听下这个万声乐团的版本哈、哦嗯，其实你咪刚刚讲，迄种充满的正面的能量哈、哦嗯，虽然咱无歌词，但是演奏时你咪当感觉的讲，嘿，音乐嘛写当个迄个。红，把迄个感觉吼，把迄个表现出来。
0: 是，所以咱今嘛都来听看麦吼。而且这个曲吼，伊嘛是用一挂这个咱台湾的这个曲调的这个风格
1: 去
0: 个写。
1: 其实有当下你真正注意个听，你讲各像各有一点啊民谣，各有一点啊像迄个原住民音乐。
0: 哦，
1: 其实来讲无同的族群的迄个音乐的迄个感觉，其实伫这条歌里面，你各像拢有听到。
0: 嘿，而且就是尾啊，这条歌红啊以后，真正吼都过去提灯。好，变作原住民的这个音乐，
1: 对，刚刚迄阵做者表现的时阵，嘛是拢一挂原住民的歌手，哦，甚至我会记啦，现在阵个会记一个提的歌对不？
0: 对，
1: 竹竿舞的
0: 方式，嘿，
1: 表现对不？
0: 对，
1: 好 ，OK， 好，咱可以开进来欣赏。
0: 我们现在这个美丽报道。

0: 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龙林渔牧业普查，也欢迎上网填报哦。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台湾好茶，冷泡更甘甜。
2: 新凤鸣凤梨风味冷泡茶，果香融合茶韵，清爽顺口更回甘。
1: 欧盟安全认证冷泡茶专家，茶的时尚品味，新凤鸣茶叶，0625301139。
3: 汽车隔热纸透光纳入管理，将成为行车安全的重要关键。隔热纸怎么选？不止隔热，更要合法透光。FSK 隔热纸多款系列，符合最新透光，采用高 EV 科技技术，高透高断热，行车舒适凉爽。FSK 阻隔红外线高达99%，近乎100%阻隔紫外线，通过日本 JIS 安全标准。FSK 隔热纸，
4: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5: 找工作找人才，请找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台中市就业服务处提供民众求职、企业求才、征才活动、职业训练咨询及就业讲助等多项服务，欢迎市民朋友多加利用。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市府总机04-2228-9111转36100及362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6: 多益德的洁净蛋白酵素洗衣精哦，而且这个香味是雪松玫瑰。
7: 对，
6: 来，那阿斌阿哥，这个洗衣球，
7: 咱这个成分哦，主要是这个蛋白质的分解酵素。
6: 嗯，
7: 哦，因为咱流汗呐、分泌物啦、血渍啦，清洁剂要洗掉这种人体的分泌物，包括病毒啦之类的，是很困难。
6: 嗯，
7: 哦，所以说它可以把这种。人分泌物这种物质把它分解掉。
6: 那你这里尬所谓洗衫精多一点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真的不需要用到太多，
7: 对，
6: 一点点就好了。
7: 哎，你啊，像那高水位哦，大概就是这样两个杯盖。
6: 哎，一锅五出这个酵素每日洗衣球，
7: 四倍浓缩
6: 、
7: 哦，因为让你方便嘛，你直接一颗
6: 就够了。
7: 高水位你就丢洗衣精，
6: 厉害，
7: 因为咱洗咱用咱酵素的配
6: 方，
7: 不是外面哈、很多的洗衣球。
6: 嗯，
7: 宝岛的这个优惠价是1080元。
6: 1080元是一罐这个，
7: 五罐，对呀、啊，
6: 你别探沙，
7: 对、啊，五罐呐、
6: 啊，还送酵素洗衣球，
7: 一包洗衣球，20颗，
6: 0800-551-900，0800-551-900，为公大家赶紧卡定位，给你掌握的感谢，我们多益德的吴董今天带来这么好的优惠，谢谢，
7: 谢谢。
1: 联播网八宝98.5播的新乡桃园新店97.9新店基因中波99.1大千电台云家91.3嘉义基因台南99.7都会声音歌雄冰冻96.9苏朗。

0: 大家好，我是林星夜，
1: 我是李德义，
0: 欢迎收听《报道上好听》，
1: 晚上上西行。
0: 大家应该无听过这个版本的《龙的传人》，
1: 这旋律大家拢做熟悉，但是阮唱的、咱唱的迄个歌词，嘿，大家应该都无听过对。
0: 嗯，而且大家一定要袂对，这个歌词是向下的。
1: 对。嘿，这瓜叔呢，就是咱的迄个宋省长下，哎，宋楚瑜宋省长下，
0: 伊在做这个新闻局长的时阵，
1: 是，
0: 一下，嗯，相当于有这个有这个瓜叔出来哈，是因为伊当阵就是在1978年哈，伊当阵台湾应该已经退出联合国啊，
1: 是是是，
0: 而且在1979，美国国家台湾这个断交，所以1978迄当阵就是民心惶惶。
1: 对对，
0: 啊，去当阵就是这个侯德健写这首歌要鼓励大家。伊其实讲伊本来的意思唔是要鼓励大家啦，是讲伊就想到讲，去当阵的处境，敢那是迄个八国联军哦，在怕这个清朝的时阵，所以就写这个《龙的传人》。结果现在变最讲这个鼓舞民心士气的神曲，就是因为宋楚瑜伊在报纸写一篇文章，伊的这个标题就叫做《龙的传人》。其实是演讲过，嘿，伊在成功岭，对这个新兵演讲的时阵，就用这个题目，因为迄当阵这条歌出来，本来无啥红，嘿，就少人买，
1: 是，
0: 但是宋楚瑜听到啊，啊，伊就用这个题目，去演讲尾啊，就是登在这个报纸上面，都大大的《龙的传人》，
1: 是是，
0: 啊，结果大家看到这个文章了，就想啊，原来这是一首歌，嘿，走去买唱片，
1: 哦，安尼啊，
0: 嘿，买来才大买，
1: 哦，所以安尼宋楚瑜迄阵是最佳宣传，嘿，宣传员的
0: 新闻局长都出来宣传，
1: 哦，安尼哦，是是，
0: 对，啊，伊伫这个文章内底吼，伊就讲吼，咱哦本来是讲迄个四面楚歌是。奴才的剑，本来都写奴才，哎，是因为宋神无贵，
1: 哎，
0: 才改做姑息，啊，就刚刚讲这伤消极，所以就写太多啊，咱唱的这个歌词，就变做讲较正面，较像这个军歌吼，这个鼓励，这个士气的这个歌词，啊，伊当阵就是新闻局想要叫这个侯德健吼，迄个再版唱片的时阵，甲这段嘛加入去，
1: 好，
0: 哎，啊，结果侯德健都唔肯。啊，都听讲，迄当阵吼，蒋经国想要请这个侯德健食饭。
1: 哦，安尼。
0: 嘿，对，因为就是因为这首歌，
1: 伊
0: 当阵感觉讲就
1: 凝聚民心迄个感觉，
0: 对对对，要请伊食饭。啊，结果侯德健的话讲，改讲讲，哎，卖起迄鸿门宴。
1: 我讲真俩，
0: 这个有逻辑。
1: 安尼哦，哎，
0: 对。
1: 哦，阿尾啊，侯德健嘛是离开台湾啊，对不？
0: 嘿，伊就是因为伊的歌吼一直叫用禁，
1: 是是。等一下下诶，无啦，无啊多迄个吼，
0: 对，
1: 诶，红天啊，安尼干脆来摆位下去啊，安尼。
0: 因为伊本来吼伊就散起来嘛，伊是单亲家庭出来啊，就散起来。啊，迄当阵就是民歌开始迄个风行的时阵，就是个新歌唱片。诶，头家，嘿，啊，伊当阵吼，就是甲歌卖起有新歌唱片，头一首歌叫做《捉泥鳅》，
1: 哦，著名嘞，
0: 嘿，卖3000块，伊当阵3000块，
1: 迄个年代3000块差不多一个月薪水吗？
0: 差不多，
1: 差不多嘛，
0: 所以伊当阵就讲，吼，原来卖歌会
1: 当趁钱，
0: 嘿，所以就想要卖歌趁钱嘛，结果连捉泥鳅吼，拢差一点嘛无贵
1: 啊，是安那，
0: 因为伊本来歌熟悉，小猫的哥哥，带着他捉泥鳅，小猫。
1: 小毛哦哦哦哦，未使呢。
0: 毛泽东嘛，
1: 所以不要变小牛，
0: 变小牛。嘿，啊，所以《龙的传人》哦，本来迄当阵是圣公一雄红的时阵，因为这个是进户吼嘛，甲昆定的嘛。
1: 是是是。嘿，
0: 啊，但是伊尾也阁强劲。
1: 啊啊啊！这条红劲，啊，因为伊走去迄个嘛。
0: 嘿，这是尾来代志。
1: 哎，对对。
0: 伊是后来下来想讲那一盆火。
1: 哦，对。
0: 嘿，嘛阁强劲，啊，阁有一首歌叫做《酒油红包》。
1: 哦，这我不听过。
0: 石油红包，嘿，小草我听过，因为
1: 红金币啊嘛，对哈，听没
0: 听？因为当初被下来的是那个官商勾结，
1: 哦，
0: 嘿，所以嘛叫金。
1: 哦，安尼伊惊出头前呢，
0: 嘿，伊成功惊出头前，
1: 对对对对。
0: 因为伊的个性就是他叛逆嘛，未来伊的行为嘛是感觉伊做思想诶，甲别人无啥共款的一个人，所以就因为安尼伊就失望诶，啊，走去中国。
1: 其实吼，我去年吼，民歌五十大团圆的时候，你大巨蛋的演出，嘿，因为阮声乐团嘛会演出，啊，你阮上台的前几条，
0: 嘿，
1: 好多进入来。
0: 嘿，
1: 啊！伊迄阵就是家己拿一支吉他唱《龙的传人》，其实我听得足感动。对，因为我感觉吼，你卖讲这参政治有啥物关系，但是你会当感觉到伊这个人，伊是用生命咧唱歌。 好、哦，就是讲伊用伊家己的迄、那、落、個，
0: 他无技巧，拢是感情。
1: 对，其实我感觉伊做得嘞，但是迄个物件的确你也做感动嘞，因为伊就是我甲所有物件拢合理迄个感觉，所以真正伊讲我哩，伊大家听听伊唱，真正是感觉是一个足深的震撼呐、啊，是。
0: 对，因为我嘛有伫迄、那个民歌演唱会听到伊，唔是唱这条，伊唱迄、那个。欸、那一盆火，
1: 是
0: 本来是包美胜唱的、欸，因为这嘛是虾吼，圣公是伊是外省第二代嘛，啊来台湾了吼，伊讲一个歌词是讲，爷爷点着的火，爸爸传给了我，
1: 是
0: 嘿，就是有一款吼，为迄个龙的传人的迄、那个、民族的这个故事吼，尾、啊变做讲吼，想要伫台湾吼、落地生根的迄个感觉，
1: 是，对我感觉台湾吼，伊这代吼，就是迄个人的情感的吼。诶，的走向吼，其实是值得大家吼一起来好好的看待跟对待。好，因为有当时啊，讲咱即马社会一寡这方面的迄个争分呐、啊，吼、咱讲啊，大家哦坚持什么会啊，坚持什么会啊，大家感觉安那，你有爱台湾啊，无爱台湾？但是我感觉做些问题，咱回归到人的本性的时阵，伊其实就是感情。对不？啊，你的感情要藏一对，安尼尔嘛。
0: 好，啊，你感情跟咱无同款的经验有关系。
1: 对，啊，所以讲回归到人的本性，其实大家拢有爱，大家拢情感，只是可能对象无同。好，还是讲大家的迄个观点、迄、那个方式无同，安尼尔。对，所以其实无遮大的问题。我刚刚是安尼啦，吼，你讲规个社会会当用这个方式来和解，啊，大家为着吼如何的未来，大家做回来吼，迄、个共同来拍拼，我刚刚社会如何如何？
0: 对，咱咪先讲这个音乐吼，因为伊是吼，算讲是过去的一个已经存在的一个历史，所以讲吼，唔管是啥物立场来听这首歌吼，拢欢迎去当中这个社会的一个状况。
1: 对，其实我常常弯声乐团的音乐会吼，我都会参大家分享这样代志。好，作者歌当然迄个时阵有伊个色彩，还有伊个背景。好，但是历史行过了，咱即马过来看，啊，迄个是咱台湾吼、发生过的代志嘛。
0: 是。
1: 啊，这发生过的代志，你刚刚讲五当前的痛苦，足痛苦的。二十当前的痛苦，敢真正有较痛苦？一百年前的痛苦，敢真正就是用相同的方式来去看？对啊，我感觉这代志，大家也有法度吼，用一个较宏观的。迄、那个想法来去看待的时候，其实整个社会，咱这块土地，其实会当值得咱大家共同吼来拍拼，啊，这个情感会当找到一个出口。我感觉社会如何如何。
0: 对，所以咱先来听这个《龙的传人》，但是确定啊，咱都要听这个侯德健下一个另外就无同款的一首歌。
1: 好，
0: 所以咱先来听这首《龙的传人》。

0: 所以来，咱过来听侯德健的一条完全无同款的这个歌，
1: 是参龙德传人完全无同。
0: 嘿，这都是足台湾在地化的一首歌。
1: 对对对，连歌名拢台语。
0: 对，嘿，伊都是因为在地化，刚好我有一个学弟在做报告，嘿，伊要记一个，吼，讲台语歌，嘿，伊就记这首。
1: 哦，真的，
0: 嘿。结果这首根本都不是台语歌，叫做《酒干倘卖无》。
1: 哦，那歌名是台语尔。
0: 对啊，跟他歌名啊，我就甲学弟讲，讲这条不是台语歌，伊就讲那也不是。啊，酒干倘卖无，我讲跟他只姑娘。
1: 他们骗你啊，对，因为表示讲伊都无听啊。你来看歌名就退来
0: 啊！伊可能就是刚才样唱副歌，即句一直在
1: 轮替。所以伊刚刚这是第一歌。
0: 对啊，伊其实这首歌嘛，常常叫人家另外一首歌就是搞混。
1: 哎，对。
0: 迄这首歌叫做《白酒干》。
1: 张秋冬送的迄个《白酒干》。
0: 对对对，啊，所以搞混迄个有酒干倘卖无，迄条就真正是台语的。
1: 对对。
0: 啊，因为迄当阵就是吼，伊较早期嘛，啊，迄当阵是讲你袂使写讲这个民生困苦，嘿，咱。做个较好，那也
1: 是困苦，
0: 所以迄条歌就叫禁嘛，嘿，遐细汉就早已袂
1: 用。你即摆这就是安尼嘛，你用什么迄个角度甲看嘛？你讲迄是民间困苦，啊，咱蛮讲迄是提倡环保呢。
0: 对啊，迄是咱即摆啦，
1: 是啊，
0: 你当初可能无这个，
1: 嘿，无环保
0: 这个概念。
1: 是是是，
0: 啊，咱即摆要介绍这个酒干倘卖无，伊就是一个迄个电影的主题曲，这个电影嘛，就有名叫做《搭错车》。
1: 哦，这太有名。
0: 对啊，伊当初在搭错车，伊当初吼已经是较咱较。行入民主化的时阵，照理讲，这个歌应该是被禁禁，
1: 是，
0: 但是也是禁禁嘛。
1: 啊，这参作者有关系啦。
0: 对，老龙的传人同款，
1: 嘿，
0: 因为这个作家侯德健就是嘿，走去中国去，啊，所以伊的歌曲当中拢禁嘛。那搭错车这个电影，大家都知影讲吼，以前迄个刘瑞琦演的这个女主角，伊在迄个电影上尾，伊就是吼，伊做歌星嘛，嘿，伊在台顶就唱这条《酒干倘卖无》，嘿，啊。伊迄个故事就是，伊是向迄个收养，啊，因爸爸是迄个孙悦，
1: 孙悦叔叔，嘿，
0: 就是聋哑人，
1: 嘿，
0: 迄个扣酒干的，
1: 嘿，
0: 啊，这个故事，啊，伊要去做官钱，啊，本来无想要认认爸爸，嘿，啊，后来佫感觉讲伊袂使这个放杀认爸爸，啊，这个大错是有什么关系？这应该叫做投错胎吧？
1: 啊，
0: 是啊，嘿，就是这个电影片名嘛，叫趣味的，嘿，一度哈。本来哦，某在考虑讲是不是这个电影都改做叫做《酒干倘卖无》
1: 哦，啊不是改做《一样的月光》
0: 嘿，不是
1: 啊呢，
0: 但是《一样的月光》尾啊，就是讲伊也赛去报迄个金马奖，阿妈得奖，
1: 嗯
0: 啊，但是《酒干倘卖无》都没当报，
1: 是，
0: 因为叫金马嘛，因为作家的关系嘛，啊，《一样的月光》佫是迄个吴念真一直在写点几件代志，
1: 啊，写哪讲？
0: 因为这个。做曲是这个李寿全一样的月光，
1: 對
0: 啊，作书是罗大佑跟吴念真，
1: 嗯哼，
0: 结果迄当阵报金马奖用跟他报李寿全，
1: 哦，作词作曲拢拿报伊个名，
0: 不是，哦、是跟迄当阵跟他也是择一报，哦、跟他报这个作曲，
1: 是，来咱报一个人名了，
0: 对，结果得奖。跟那李寿全得奖，
1: 哇！
0: 吴念真一直写写
1: 写，
0: 其实这首歌嘛是我丢就丢啊。
1: 哦，安尼吼，
0: 嘿，啊也叫做搭错车，是因为伊本来是香港这个黄百鸣也公司，哎，要拍一个电影，啊，伊本来是一个戏剧的这个剧本，就是讲哦，哎，一群人吼坐唔到车，
1: 哦，
0: 跟那人在囧途，哎，发生个这个趣味的，
1: 是，
0: 嘿，啊，尾啊，就是因为这个哎要来台湾拍。啊，佮大家在讨论的时阵，佮找来迄个编剧叫做吴念真，未来录下都录枯井，
1: 是安尼。
0: 啊，但是我感觉讲这个剧本袂歹咧，
1: 嘿，
0: 啊，就用啊，用了就是讲啊，要改这个酒干倘卖无做这个电影名无，
1: 是，
0: 但是因为就是作家的问题，
1: 佮
0: 袂当改，啊，未啊，嘛，唔知要好什么新的名号。啊，都叫做搭错车，
1: 他是叫做搭错车，对啊。所以刚刚讲，刚刚那个倒背起来呢，唔知是那叫搭错车。
0: 是，
1: 迄阵你演的时候，无人安尼解说吗？
0: 迄当阵就是，足侪人拢唔知是
1: 哪
0: 一个啊。这个访问的时阵吼，迄个黄百鸣、张艾嘉
1: 就
0: 把这个给过程讲出来。
1: 了解了解，但是这出电影吼，其实哦，伊的迄个规个迄个啥原声电影原声带哦，其实里面的。歌拢最好听，你敢知？
0: 对啊，
1: 嘿，伊一般来讲唱片吼，单讲咱主打歌一条嘛，对吧？吼、嗯、啊，加吼第二条吼，然后第三条 那讲有一两三条做红，吼、哦，那已经无简单嘞。
0: 系
1: 啊，但是搭错车的电影原声带里面吼，有五六条拢是大家做爱的，
0: 嗯，
1: 对不？你像除了迄个酒干谈杯无够啊，一样的月光嘛，吼、嗯嗯、啊，请跟我来嘛，
0: 请跟我来，对不？苏诶，于堪平，苏苏来，苏来，
1: 是是是是是，啊，各有各有迄个错误嘛，生命会，
0: 嘿，
1: 我刚刚过了条吼，那而且大条拢都做好听，
0: 嗯 嗯, 嗯，
1: 哦，所以我刚刚是无做无简单的这样代志，
0: 嗯，而且个捧红了一个。巨星歌手，
1: 就、
0: 是苏芮，
1: 苏芮，
0: 嘿，而且他那迄当中有这个诶、欸，侯德健，伊个虾龙的传人，个虾在做本土的这个诶酒干倘卖无，甲迄当中的民歌的环境冇关系。
1: 嗯嗯。
0: 像讲咱头头讲迄个，请跟我来，这个苏来，伊嘛是一个民歌的健将。
1: 对啊，对啊。
0: 伊下一歌。有个在《中华之爱》，
1: 嗯嗯嗯嗯，
0: 嘿，迄、那个施孝荣唱的《中华之爱》就是就大中国诶，
1: 对对对，
0: 但是伊嘛写月琴，
1: 嘿，嘛是做迄个地方，
0: 嘿，迄、那个陈达洛山峰写台湾的这些物件，啊，像讲这个李双泽嘛，《少年中国》甲《美丽岛》，
1: 对，
0: 嘿，啊，像讲这个罗大佑。伊嘛有这个亚细亚的孤儿，但是伊嘛唱青鹅啊色，
1: 啊
0: 伊嘛写在咧鹿港小镇、
1: 啊，
0: 所以讲迄当阵民歌因为有这个地是混住的这个家庭，
1: 嗯、
0: 啊因都是外省的第二代，啊因其实吼因的北部可能是为中国来的，嗯、但是因是伫台湾出生的，所以变作讲吼，虽然讲因有一挂吼迄个。爸爸妈妈跟因讲的迄个回想，迄个 memory 的，嘿，但是因看到因生活拢是台湾这个土地，所以这个很凶吼，就是讲为中国的这个想象，因为因不去过嘛，为中国的这个想象变最对台湾的这个认同的这个变化，是一个民歌算讲是最重要的一个特征。
1: 嗯，我刚开始迄个社会背景来讲吼，其实呢。就尾啊，大家对于政治的这几种看法吼，其实迄个年代不存在。
0: 嗯，
1: 对不？所以对人来讲，其实这是做主人的代志、
0: 嗯，
1: 对不？我爸爸妈妈对大陆过来，啊，我伫台湾出世，我伫遮大汉，好、嗯、啊，我面对的所有的迄个环境，所有的人，好，其实这些代志拢做主人的嘛。所以迄个时阵无人提出来讲这些代志的时阵，其实大家讲啊，我安尼，我伫遮生活，我讲这些代志，我的故乡，我爸爸妈妈的故乡是中国大陆，我讲遐的故事，其实这无啥物违和感。
0: 对
1: 对，
0: 但其实嘛，跟咱台湾的这个乡土文学论战是有关系、嗯。
1: 对对，
0: 嘿，因为较早就是讲吼，像讲电影吼，可能是较一般人在看的、
1: 嗯。
0: 但是讲这个文学、这个小说这个物件，就讲伊当中白先勇写呀、啊，这个王文兴写呀、啊，可能用知识分子在看的。
1: 对 对, 对，
0: 一般人迄个现代主义写的物件吼，伤抽象、
1: 嗯，
0: 一般人可能看无啥有、嗯，所以才有一挂人出来讲吼，咱来写一挂吼，这个土地吼，大家看会捌的物件。
1: 对对对，
0: 所以就讲要做这个。写实文学、乡土文学，
1: 嗯嗯、
0: 所以民歌跟这个电影嘛，拢受到这个影响。
1: 对对对，啊，而且我刚刚有一个原因啦，迄、那个年代吼，咱台湾的迄个查甫囡仔，
0: 嗯嗯，
1: 无做过兵，袂当出国。
0: 对
1: 对，对不？所以咱的一挂想象吼，就是因为你无法度出国，所以你爱当用想象诶，对不？啊，所以但是呢，因为地
0: 线，啊，你当阵嘛无三通嘛，
1: 对，
0: 咱未使，
1: 无法度过嘛，
0: 台湾人无法度
1: 过。啊，所以我刚刚是讲，人诶想象力是无限的，虽然咱的先苦无法度离开台湾，好、哦，这块土地啊，但是其实伊的想象可以透过知识。学习，好、嗯、啊，看啊，做些册，好、嗯、看做些影片，啊，那也当去了解这个全世界，
0: 好、
1: 哦、各种不同的文化，所以呢，创作者所修改的当个这些物件写出来，
0: 嗯、
1: 我刚刚这是足珍贵嘛，足可贵的所在、
0: 嗯。是是，所以咱今麦来听这个酒干倘卖无的时阵，也、嗯、这个歌词吼，其实是国语歌嘛，
1: 是是，
0: 也这个歌词嘛是他都要讲这个无调整的，这个吴念真因为是编剧，所以伊都甲这个诶。剧情，
1: 嗯，
0: 写入去这个歌词内底，
1: 嘿，
0: 所以这个电影尾啊，就是吼，这个刘瑞琦唱出来的时阵吼，伊尾啊，就是伊，第一台顶唱到一半，他就迄、那个，感到目屎，走去找因爸爸，
1: 嘿，
0: 这就是算讲对爸母，要讲的这个一段话。
1: 对对对，好，啊，来进来，听讲这条酒干倘卖无。

0: 好香啊！南岛得世界香，南岛好得来台中了。
1: 6月19到21号，品味南投好食发生，南投优质农特产品就在台中草悟道，现场消费满额，几点送限量精选特色好礼，还有亲子创意 DIY 和石龙体验。
0: 到现场报名，额满为止哦。以上为南投县政府农业处广告。
2: 好香哦，你买了爆米花？
3: 是 CT 咖啡奶油爆米花风味拿铁， 7-11 全台新上市，独特焦糖爆米花香气，奶油甜香融合咖啡，层次超丰富。
4: 还有 CT Prima 精品香盐烘拿铁，精选东南亚老爷，浓厚椰奶全面升级，风味细致柔顺。
3: 6月9号前任选第二杯半价，快到 7-11
5: 大千电台，
6: 有你 open 生活，有我 open。
7: 这家老店排好久，
8: 那我带你去可以线上预约的百年老店。
7: 这么厉害？
8: 因为是宾士原厂，专业传承，最懂爱车，提前预约不用排队就能享受尊荣服务。
7: 那我们赶快预约，
8: 即日起至6月30日即刻线上预约回宾士检测，专业传承，不断精进，给予爱车绝佳守护。详情请洽台湾宾士授权经销商。
9: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10: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9: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10: 会不会很麻烦？
9: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喽。
10: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9: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报道联播网，就是对人民的关怀，坚持体贴关心博感情的精神，咱做阵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
12: 心动城市，美好未来。我是台中市长候选人何新纯，和你一起点亮城市的光，看见欣欣向荣大台中。现在是下午5点。
11: 波多联播网98.5波多新乡，桃园新店97.9，新店基因中波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之音；台南99.7，都会声音；高雄屏东96.9，竹篮。

0: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晚安，我是郑鸿仪，欢迎收听今天的报道转世界哈。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一位非常非常特别的来宾啊。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啊，他是啊这个美国花式溜冰啊滑冰的这个奥运的冠军的爸爸啊，他是刘美贤的爸爸啊，叫做刘俊啊。啊，这个刘俊现在是在啊美国的加州担任律师啊。刘律师你好。
1: 你好，郑先生。
0: 好，这个啊，我这个刘俊的了不起，我先简单介绍一下，等一下再来访问他啊。因为啊，这个啊，刘美贤呢、啊，他是美国啊历史上第一位，好、啊，也是唯一到目前的一位获得啊这个冬季奥运金牌大满贯的女单选手，好、啊。那么啊，什么叫做啊满贯啊这个金牌大满贯呢？就是说。他是2026年在意大利冬季奥运花式溜冰的女子单人的冠军。另外他也是花式溜冰团体的冠军。他拿下了两面金牌，这在不只是在美国唯一，在历史上恐怕都非常非常少绝无仅有了。讲那其实上刘美贤才20岁。可是呢，他拿到的世界上的这个这样比赛的荣耀啊，那已经是数不胜数哈、哦，讲不完了。我讲完可能节目就结束了，所以我就不一一再讲哈、哦。包括世界的花式冠军，包括国际的花式冠军，美国的花全国的冠军哈、哦。好，那我们今天访问的就是刘美贤的爸爸啊，刘俊刘律师。那刘律师啊，他有个5个小孩。那么美贤啊，他是老大哦。那我先因为刘律师啊，他等同是单亲抚养这5个小孩，可以这样讲吗？刘律师，
1: 可以
0: 好，OK， 好。那我先请教你啊，你是怎么栽培美贤，有办法得到这么好的成就？
1: 栽培他呢是这样我在89年从中国先逃亡到了香港，然后再从香港到美国我是以政治难民的这个身份进入美国以后首先呢我在2000年以后我也快40岁的人了，所以我事实上一直好像都是在在外漂流从上高中就离开父母然后再上大学，然后再去工作我都是又到美国，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好像一直都在外边漂流一样的我一直都很想有个家那在2003年左右呢，那个时候呢，还没有孩子那我是很想有孩子的一个男人，所以当时那代孕呢也是一个选择了当时也已经是做律师好几年了当时的经济状况也还可以，因为代孕也是一个非常昂贵的这个程序那当时就想着要孩子那我是一共要了5个那在美贤是2005年出生的，然后2008年来了老二，2009年又来了3胞胎所以一下就来了5个三胞胎也是有一点意外的了也没想到就是
0: 可能本来是只有3个但是后来来了5个哈、
1: 哦。对呀、啊、是的所以这个那就一共就5个孩子吧。那美贤呢是在他5岁的时候吧我就带他和他的妹妹，第二个妹妹去滑冰场。那个滑冰场呢在 Oakland， 在我的办公室2条街就到。所以我
0: 台湾翻成奥克兰
1: 了Oakland 就这个华人叫乌伦这个广东话叫乌伦 啊，那我的办公室现在也还是在那附近啊，只是把你那个滑冰场大概有10条街了吧，现在，
0: 嗯，
1: 啊，所以我就带他到这个滑冰场去玩吧，啊，然后他和他的妹妹啊，他们就特别喜欢，
0: 嗯，
1: 啊，喜欢这个，在他是一上冰呐、啊，那个这个就很稳。
0: 嗯、
1: 啊，他在那个冰上，我们刚上冰的时候啊，都是要这个手扒住这个墙，动都不敢动的啊。他一上冰就是好像在陆地里边跑一样的啊，所以他的平衡非常好啊。那
0: 有天分，
1: 当时我、
0: 哦、
1: 对，真的是我觉得他这个有一点天分。那后来我就问他，你们想不想学啊？正规的学滑冰啊？啊，他那个冰场也有这个。叫 learn to skate program， 就是学滑冰的这个项目
0: 课程啊。
1: 啊，那他们就很想啊，那我就说好吧，那我就给你们注册交钱啊。那2个月以后吧，他的那个教练就跟我讲啊，是那个 Arthur， 你的女儿这个非常不错啊，你要不要开始上这个 private lesson？就是私人上课了、
0: uh-huh.
1: 而不是这个集体课了、
0: uh-huh.
1: 我说那好啊他说我可以给你50%的这个 discount
0: 打折打五折
1: 打折打五折我说那好啊、
0: 嗯、
1: 那就开始学啊那他是一开始学以后大概6-7个月吧也是这个就去有一个俱乐部的比赛啊他就在他的这个年龄组他就是第一名啊就拿了第一
0: 5个月就拿冠军了
1: 啊是从第一次开始比赛就拿第一名哎我是觉得真的是很有天分哦啊然后在他8岁左右吧那个时候都是什么呢早晨很早就得起床了啊4-5点就得起床然后带他到滑冰场啊然后